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烟，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0: 1-800-799-7979。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

0: 包鼓起来，
1: 不断
2: 财经起伏跌宕，
1: 体育激情澎湃，
2: 娱乐精彩纷呈。
1: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2: 以专业的态度深度剖析新闻背后的故事，
1: 凭借温暖的笔触传递人间的真情。

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个时段的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各位的好朋友子诺。大家呀，在这个时间段呢，除了可以通过 AM 六六六、FM 九二点七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同步收听，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同步收听节目。我爸爸有事儿没事儿，总想喝点酒。为啥今天这一开始呀就这么热闹啊？放这首歌耳熟能详的，咱大东北人都会唱啊，都听过，这抄。昨天晚上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说的东北超，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哈尔滨、沈阳、长春、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的崭新模式。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呢就一起啊，这热热闹闹的回顾一下。昨天晚上这四个城市啊，气氛特别热烈的开幕式的一幕幕。首先聚焦沈阳赛区，开幕式的美杜林、宋晓峰、文松和田娃合唱的《大东北我的家乡》，热辣辣的曲调迅速的点燃了看台上的激情，东北超大幕徐徐拉开。接下来电影《森中有林》导演郑执携主演于和伟、高圆圆演台词啊，接着奏乐接着舞，作为了他们的这一时段的演出结束语，那观众们呢都是报以会心的笑声。体育明星同样可以说是引人关注，韩德君、郭艾伦、闫妮儿，还有这个赵俊哲啊，奔跑之后呢，杜海涛、郭艾伦和赵俊哲也加入，五人合唱了《东北雄风》，充满韵律感的歌声回荡在铁西体育场的上空，很多观众受到了感染，情不自禁的跟唱起来，把开幕式的气氛推向了又一个高潮。揭幕战，沈阳队和鸡西队的开球仪式也是别出心裁，请来了数位重量嘉宾，带领国足杀进过世界杯决赛圈的神奇教练米卢蒂诺维奇，以及辽宁足球十连冠老帅李英发，职业生涯嘉宾的脚下依次传递，从82岁的米卢一直传到11岁的李兴汉，象征着绿茵火种的传承。在全场球迷的热烈掌声中，开球嘉宾退场，米卢面带微笑向看台频频挥手，随后沈阳队和鸡西队大家伙去分享。再把目光聚焦到呼和浩特赛区，把那达慕搬进绿茵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啊，在咱们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啊，以家园为主题的开幕式，在彰显出东北超跨区域联动、多城逐梦的赛事格局。开幕式前，东道主就用特色的烤全羊款待了远道而来的延边球迷，地道风味承载着热忱的待客之道，两地球迷互赠信物，亲情纽带。19:20，开幕式文艺表演正式拉开帷幕，悠远的呼麦和绵长的长调啊，响彻现场。身着民族服饰的表演者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博客摔跤、传统的射箭轮番登场，经典草原歌曲接连演唱啊，沉浸式的体验到了草原风情。此后表演风格巧妙切换，古朴马头琴融合动感电子韵律，传统蒙古族舞和潮流街舞同台演绎，古今风貌、民族潮流完美的交融。伴随着欢快的节奏，众人围绕着篝火齐跳安代舞，整场开幕式立足草原、汝都、云谷多元城市特质，将非遗民俗、草原风光和现代潮流融会贯通。作为八大赛区之一，呼和浩特以独具风情的绿茵那达慕开启东北超的动人篇章。不能说是口号吧，是他们的一个倡导。东北超长春赛区开幕式呢，在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精彩启幕，万余名观众齐聚现场。
整场演出古今交融，多元荟萃，既充分彰显了长春独特的城市气质与人文魅力，也生动展现出赛事跨域方阵带来震撼的军体拳表演。表演者身姿挺拔，气宇轩昂，拳脚刚劲铿锵，阵型规整多变，磅礴气势扑面而来。过硬的功夫和坚毅的姿态产生了强大的气场，和足球赛场

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竞技精神，高度的气。随后400名青少年舞者还带来了潮流的街舞表演啊，本土文旅形象代表领衔起舞，将浓郁的东北地域文化和现代动感舞巧妙地融合在一块儿，表演者神采飞扬，朝气蓬勃，灵动舒展的舞姿，优秀代表携手领唱，数百名少年合唱经典曲目，高亢嘹亮的歌声响彻全场，旋律真挚动人，饱含深情，诠释出奋斗进取的时代情怀，凝聚起砥砺奋进、聚力向上的精神力量。整场开幕式亮点分向上的朝气，远道而来的文艺团队倾情演绎非遗安泰舞，彩绸翩翩，舞姿优美，以传统民俗文化传递地域情谊，让古老非遗焕发出全新活力。大东会吉祥物还穿梭在演出的现场，增添了童趣啊！这是当冰城邂逅滨城，怎么说呢啊？哈尔滨和沈阳、长春、呼和浩特是同频共振，四座城市的开幕式现场灯火如昼，东北超以足球之名点燃四地的城市之光。哈尔滨赛区开幕式啊，在大型鼓舞表演《金元长歌》当中拉开序幕，旌旗猎猎，迎风舒展，铿锵的鼓点震天响起，生动复刻出北方民族古朴豪迈啊，勇武豁达的精神风骨与地域特质。冬奥冠军宁中岩身着铠甲登场，宛若驰骋，成为了开幕式的亮点。音乐组曲《音乐之城》环节呢，温情上演，拥有百年历史的哈尔滨交响乐团倾情演奏，《卡门序曲》《太阳岛上》啊，《拉特斯基进行曲》等经典的曲目轮番小提琴手啊一起演奏，那还有百名合唱团的成员同声合唱，智能机器人随着旋律起舞，多元表演形式相融相生，将哈尔滨厚重的历史底蕴、昂扬的青春活力和前沿的科技魅力凝于一曲，全方位的北超赛事拉开精彩的序幕。大白杨齐整整的篱笆院，一间小草房啊，哎哎哎。东北超啊，是全国首个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东北的主线聚焦游客观赛、游览、体验、消费多元化的需求，推出了十大务实的举措，其中呢，像超美味食啊，还有这个精选了本地特色的餐饮资源，为游客们提供优质的饮食指引，超给力啊，这是住，就是衣食住行嘛，养沉浸演艺等高品质休闲项目，延伸文旅消费链条，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好，接下来啊，咱们依旧来听一首新闻编辑部。

0: 善到美，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北京时间12:23，欢迎大家在刚才一曲动感的东北的歌曲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周日的特别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编辑部，我是各位的朋友子诺。接下来视频号啊也进行了同步的直播转播，不知您是否在我们的小屏上看到了哈。昨天四场赛区这个累计的观赛人数据统计呢超过了10万，揭幕战门票也早早的抢购一空，球场灯火通明，现场欢呼声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赛事这个花哨排场哈、啊，可以说呢尽显黑土地和与生俱来的真诚与热忱，一句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道出了东北百姓坦荡豪爽的尽情的释放。我的家在东北。那说到这儿啊，咱们一定要把昨天晚上这首轮战报给大家伙公布一下啊。昨天呢是四场比赛啊，四个赛场，首先是沈阳队对鸡西队，那么最后的战况呢是三特和延边队的最终的赛事比分呢是0-0，这是昨天的首轮战报。昨天的哈尔滨和大连队的赛事啊，真的是特别的火热啊，非常的激烈。我虽然没有看全场，但是呢，给大家伙呢再预告一下这东北超的第二轮对阵啊，有哪些队伍，还有时间啊，这个时间表，几乎都是在周六日的，5月30号周六19:40啊，这都是19:40，接下来这几场啊，5月30号周六19:40，通辽队。对对，依然是很有看头。6月13号星期六19:40，沈阳队对延边队。6月13号星期六，同样啊，还是这个时间段的19:40，哈尔滨队对呼和浩特队。东还有赵俊哲以及青年球员文俊、小将李兴汉齐聚一堂，一场跨越几代人的足球传递，串联起了东北足球一路走来的难忘历程。老一辈球员坚守初心，年轻一代奋勇赶超，深厚的足球积淀既助力了本热情持续高涨，依托

一张球票闯关东特色 IP 四省区，联动万家商户上百家景区，还推出了惠民福利，各地累计投放1500万元的打车券包，便利球迷出行游玩，赛事顺利达成了1亿元的招商规模。像京东啊、吉利啊、宁德时代，有才人出啊，各领风骚数百年，勇于突破求变的姿态，让区域发展才能始终保有鲜活的生命力。开塞哨音拉开东北白山黑水间，生动地展现

0: 长卷会千里风光，我家就在岸上住啊。看惯了渡口韵味的船，听惯了老少公唱小芳。
1: 哎，小芳，
0: 村里有个姑娘叫男子会流星画廊，大红的灯笼挂在家乡，邻里和睦，家风传扬，每逢佳节喜气洋洋。
2: 小鸡炖蘑菇，
1: 酸菜炖血肠，
2: 老妈拿手菜，
1: 老爸酒一缸，
2: 来，你随我干。

0: 洋未来河流澎湃，红海滩湿地，丹顶鹤朝阳，森林覆盖，草原茫茫。总是想起小时候下雪的老家，打冰嘎，堆雪人，
1: 吃

和国工业长子军备时代，步履铿锵，创新路上攻坚克难，不愧大国工匠，装备制造实实在在，世界响当当，辽宁舰，哼，舰影飞，哼，驶向强国梦想。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时间来到12:36，刚才啊，我们一同分享了昨天晚间热闹无比的东北超开。这是锦州水星公司根据国家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要求开展全市经营性公司泵房蓄水池集中清洗消毒专项行动。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每周会发布计划停水通知，有计划的对不同区域泵房实施精细化作业，并承诺用心守护好居民的用水安全，全力保障供水质量，让每一户家庭都能安心用水。那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节目啊，会随时有这个最新的停水的信息，在节目的华艺术啊1号到15号楼以及周边的门市。西宁还有31号、32号、34到39号、41号、44号、47号、48号、203号、206号太和检察院、公安局太和分局以及周边的门市。

再关注5月25号21点到5月26号17点停水的区域有哪些？涉及到的有香榭丽花园1号到3号、5号到11号，有孙家湾小区85到95号、131到133号、139到145号、18号，以及周边门市三河新村16到18号、36号、38号、40号及周边的门市平和家园42号、42号甲、42号乙点的停水区域有，逸轩园1到7号、9号、10号、B 区1号、3到17号、19号以及周边门市，还有呢，红树林小区1号到11号及周边门市，嘉禾西林苑啊1号、2号、4到19周边门市。提醒以上区域的朋友们啊，住宅朋友们，根据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啊，来对应好您家的这个范围，还有停水的时间啊，一定呢安全用水。那如果您没有太听清记清的话呢，可以台上。

好，歌曲之前呢，我们共同分享了近期啊，关于咱们锦州市一些地区会有一个停水的相关消息哈。我们每天啊，会把一些实用的相关消息，还有咱们本地的相关新闻，都会发布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我们来进行一下稍后节目的预告啊。朋友们，今天的午后两点，也就是说14点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江南主持的幸福花园健康帮，会有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淋巴瘤防治知识的相关科普。淋巴瘤呢是概率，如今呢年轻化发病的趋势也是愈发明显，但是随着现代医学诊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啊，精准分型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新型疗法广泛应用，早发现早筛查，规范就医，绝大多数早期患者呢都能实现临床治愈，中晚期患者也能有效的控制好病情，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那么今天午后啊，14点，各位可以锁定直播间，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魏巍医生将会为各位科普相关知识，欢迎大家呢届时收听。再一次提醒各位，节目时间是今天午后的2点到3点，收听频率 AM666FM92.7。同时啊，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拨打热线电话3800380，接通之后根据语音提示按1号键的进行解答的。好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周日的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啊，也欢迎。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免你笑容我的心。

0: 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5: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6: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7: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8: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9: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7: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0: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秋夜间藏着宇宙，操场上跃动激情，少年眼里有星辰大海，成长路上有美好的憧憬。欢迎走进加油好少年，倾听稚嫩又坚定的宣言，触摸梦想发烫的温度，一同见证少年们绽放的独特光芒。

0: 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现在各位收听到的是中波666千赫调频 92.7 兆赫的锦州新闻广播。那目前呢，大家收听到的是加油好少年，我是主持人红叶。加油好少年是一档面向4到16岁青少年及其家长的周播广播节目，每周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播出，是聚焦少儿成长的正能量节目，专为中小学生及家庭打造。节目以陪伴青少年成长为核心，通过讲述青少年成长故事、个人艺术特长展示、话题讨论等形式，通过真实故事展现他们在品德学习实践中的闪光点。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栏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共同畅聊相关话题。手机用户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走进今天的青春榜样啊，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位少年，他的名字叫朱同轩。
1: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好，少年朋友小朋友们，现在呢我们一同走进青春榜样，在这里呢我们共同来认识一位朱同轩这位同学。青春是生命中最炙热的光芒，是时代浪潮中最昂扬的力量。在咱们锦州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一代代青年学子怀揣理想，脚踏实地，用行动诠释青春担当，用热血书写成长华章。今天呢，我们走进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认识一位扎根班级、服务同学、奉献社会的优秀共青团员，是高二十一班的团支书朱同轩。他以信任为桨，以责任为帆，在思想淬炼、班级工作、社会实践、学业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用青春的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高中生团员的蓬勃风采与使命担当。我们锦州当地人呢都知道，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始建于1948年，坐落于古塔区人民街4段2号，在是一所在东北交通大学旧址上成长起来的省级示范性高中。70多年的风雨兼程，学校秉承德俊智渊的教训，根植红色基因，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品德优良、学识扎实、勇于担当的优秀学子。朱同轩正是这片沃土上绽放的青春之花，一位思想进步、工作负责、品学兼优、热心奉献的高二学生。他现在呢，就是这个班级的团支部书记。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信仰是青春的灯塔。作为新时代共青团员，朱同学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他主动学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读团章团史，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团课学习、红色教育主题宣讲等活动，不断提高自身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在日常学习生活当中，朱同轩时刻以一名优秀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牢记团员义务，践行入团誓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关注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发展，从国家重大政策到家乡锦州的建设变化，都主动了解，积极思考，努力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家乡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他常说呀，新时代青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只有坚定理想信念，听党话，跟党走，才能在成长道路上不迷失方向，才能用青春力量为国家和家乡添砖加瓦。这份坚定的思想自觉让他在同龄中脱颖而出，也为他做好班级工作、服务同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作为这个班的团支书，朱同轩深知团支书这个身份责任与意义。任职以来，他始终秉持认真负责、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尽心尽力做好团支部各项工作，在班级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成为老师的得力助手、同学的贴心伙伴。在班级团支部建设过程当中，朱同轩注重方法，勇于创新，努力提升团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他严格落实校团委的工作要求，规范团员管理，认真做好团员发展、团费收缴、团员档案整理等基础工作，确保团支部工作有序开展。为了让团支部工作更加贴近同学，更有活力，他结合高中生的特点，策划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团会活动。红色主题团会是朱同轩打造班级团支部特色的重要载体，他精心设计每一次团会内容，从党史、团史学习到革命先辈事迹的分享，从红色经典诵读到爱国主题的讨论，带领同学们重温红色岁月，传承红色基因。在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的主题团会上，他组织同学们观看红色纪录片，分享学习心得，引导同学从百年党史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传承五四精神、争做时代青年的团会上，他带领同学们重温五四历史，结合自身学习生活，探讨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一次次红色团会不仅拓展了同学们的视野，更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和奋进动力，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血脉当中代代相传。

除了组织团会，朱同轩还积极组织团员参与校团委开展的各项活动，无论是团知识竞赛、主题征文比赛，还是校园文化艺术节、志愿服务动员大会，他都主动带头参与，鼓励班级团员踊跃报名、积极展示。在他的带动下，这个班级的氛围非常的浓厚，活力满满，团员们团结向上，积极进取，班级团支部多次获得老师和校团委的肯定。

奉献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担当是青年最珍贵的品质。朱同轩始终坚信，共青团员不仅要在思想上进步，学习上优秀，更要在行动上奉献，在实践中成长。他积极组织并参与各类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带领同学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在实践中淬炼品格，增长才干，用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假期的时光是朱同轩带领同学们开展社会实践的黄金时期，他提前规划，精心组织，联系实践地点，制定活动方案，确保每一次社会实践活动都能让同学有所收获，有所成长。在古塔区交警大队，朱同轩带领同学们开展交通安全学习实践活动。活动中，他和同学们一起聆听交警同志的讲解，从交通信号灯识别、交通标志含义，到日常出行安全注意事项，从交通事故案例分析到文明出行理念倡导，每一个知识点都认真记录，用心领会。交警同志结合锦州本地交通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朱同轩还主动向交警同志请教，和同学们交流学习心得，帮助大家不仅要自己遵守交通规则，还要做交通安全的宣传员，向家人朋友普及交通安全知识。这样的社会实践得到了交警大队工作人员的高度认可，也让同学们收获满满。大家纷纷表示要把交通安全知识牢记心中，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在景铁街道办事处大厅，同样也留下了朱同轩和他同学们忙碌的身影。为了体验社区工作，感受基层服务的辛苦，朱同轩组织同学们开展社会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当中，他带头拿起扫帚、抹布，和同学们一起认真打扫大厅卫生，清理地面杂物，擦拭门窗桌椅，整理便民物资，不放过任何一个卫生死角，用勤劳的双手为社区工作人员营造干净整洁的办公环境。打扫结束后，朱同轩带领同学们认真聆听社区工作人员讲解社区工作的详细内容，从居民日常服务、矛盾纠纷调解到政策宣传落实、特殊群体关爱，一件件琐碎却重要的工作，让同学们深刻体会到社区工作人员的辛苦与不易。朱同轩感慨地说，社区工作平凡又伟大，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默默奉献服务居民。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学会了尊重劳动者，也更加懂得珍惜当下的生活。未来会更多地参与社区服务，做社区建设，为社区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他的真诚与担当赢得了社区工作人员、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无论是校园内的志愿服务，还是校园外的社会实践，朱同轩总是冲锋在前，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的同学。他常说，志愿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奉献也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成长。作为共青团员，我们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用微小的善举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诠释担当，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

0: 宝贝儿，在学校老师都教你什么了？
1: 妈妈，老师说要我们从小就做一个文明的人。什么是文明的人呢？
0: 文明的人就是在公交车上要给年纪大的爷爷奶奶让座，平时不能骂人，看到杂物要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1: 哦，妈妈，你每天送我的时候在路上吐的痰是杂物吗？要是的话，我应该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啊。
0: 这
2: 行动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2: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认识了咱们锦州铁路高级中学的一位优秀的学生啊，也是这个高二年级的其中某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啊，他的名字叫朱同轩。细想想，在我们身边呢，也有很多这样的同学，就是我们生活的榜样。其实你在你的身边也有很多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们也希望借助自己的这样一档节目，能够让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认识更多的在我们身边存在的这些优秀的少年。

好，那收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该聊一聊我们大家啊所愿意听到的看到的一些故事情节。我知道呢有不少小朋友特别爱看书，特别愿意听故事，也有的爸爸妈妈也随着自己的孩子重新

走一遍童年成长的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刻在我们记忆深处的那些童话故事。或许我们已经长大，不会再为那些童话里的情节哭哭笑笑，我们已经不再是那样的一个小孩，但是每当提起一些经典的童话故事，心中啊总是泛起一阵柔软。那些简单纯粹的童话就像一束光，照亮我们童年的每一个角落，更在潜移默化当中教会我们勇敢、善良、真诚与坚守，悄悄塑造着我们的品格，影响着我们的一生。童年的童话从来都不只是哄小孩的睡前读物，它是我们人生当中最早接触的人生课堂。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枯燥的道理，只用一个个生动有趣的人物，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情节，把最朴素最珍贵的品质悄悄种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重温两个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经典童话，聊聊他们曾经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力量，看看那些童年的启示如何陪伴我们走过的岁岁年年。好，现在呢，我们要和大家重温的这样一段童话故事啊，大家几乎是每个小孩都听到过啊，有的小朋友非常的喜欢这样一段童话故事。每当听到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嘴唇像血一样红，头发像乌木一样黑，人们都叫她白雪公主。听到这话的时候呢，你就会忍不住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勾勒出那个善良美丽的姑娘的模样。故事里的白雪公主，其实命运非常的坎坷。母亲早逝，恶毒的继母嫉妒她的美丽，一次次设计陷害她，让猎人杀死她，用有毒的丝带勒紧她，用有毒的梳子梳她的头，最后呢，用一个毒苹果让她陷入沉睡。可即便遭遇如此多的苦难，白雪公主依然保持着内心的善良和纯真。她善待森林里的小动物，对猎人心怀感恩，对七个小矮人更是真诚相待，哪怕面对继母的伪装，也始终保持着善意，从未有过报复的念头。而故事的结局也终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恶毒的继母因为自己的贪婪和嫉妒，最终自食恶果。沉睡的白雪公主被善良的王子唤醒，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我们只觉得惊喜又美好，为白雪公主的遭遇揪心，为她的幸福开心，厌恶继母的恶毒，喜欢小矮人的善良。可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才慢慢发现，这个简单的童话藏着最朴素的人生哲理，也悄悄影响着我们待人处事的方式。它教会我们，善良是一种力量，绝不是软弱。白雪公主的善良不是毫无底线的妥协，是磨砺之后依然选择相信美好，善待他人。那么这种幸福，这种善良，让他收获了小动物的帮助，小矮人的庇护，最终呢，遇见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好多人，在小的时候就学着白雪公主的样子，善良的对待我们身边的小伙伴，分享自己的玩具和零食，懂得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长大后呢，我们依然带着这份善良对待家人，对待朋友，陌生人，懂得尊重他人，包容他人。也正是因为这份善良呢，我们收获了温暖与真诚，收获了真挚的感情。同时呢，也教会我们要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故事里的继母因为嫉妒
而迷失心智，一次次作恶，最终呢走向毁灭。这让我们从小就明白，嫉妒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情绪，它会让人失去理智，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而白雪公主即便是身处困境，也从未被恶意同化，始终坚守自己的善良与纯真。这份坚守让她在黑暗当中依然能看到光明。长大之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而童年时期从白雪公主里学到的明辨是非、坚守本心，就像一盏明灯，指引我们不迷失方向，不被恶意裹挟着，始终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那除此之外，白雪公主这段故事呢还教会我们要学会感恩。白雪公主感恩猎人的手下留情，感恩小矮人的悉心照顾，感恩王子的唤醒与陪伴。这种感恩之心让她更加珍惜身边的美好，也让她变得更加的温暖。小时候我们学着白雪公主的样子，感恩父母的教育、老师的教导、朋友的陪伴。长大之后呢，这份感恩之心让我们更加懂得要珍惜当下的生活。那这个时候呢，也会懂得把我们的这份感恩要回馈给身边的人，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担当的人。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0: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的锦州新闻广播。现在各位收听到的是加油好少年。刚才呢我们提到了有一些童话故事陪伴我们成长，其中呢重点说了是白雪公主。如果说白雪公主教会我们善良与坚守，那么另一篇经典童话《灰姑娘》则教会我们勇敢与坚持，教会我们平凡也能绽放光芒。我小的时候听《灰姑娘》这个故事呢，总会为她的遭遇感到心疼。母亲去世之后，她被继母和两个姐姐虐待，每天穿着破旧的衣服，干着最繁重的家务，吃不饱，穿不暖，被称为灰姑娘。可即便身处这样的困境，灰姑娘依然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被苦难磨去心中的光芒。她善良、勤劳、乐观，每天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儿，哪怕被继母和姐姐们欺负，也从来没有抱怨，也从来没有放弃希望。故事里仙女教母的出现，给了灰姑娘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在这位仙女的帮助之下，她穿上了华丽的礼服，穿上了水晶鞋，参加了王子的舞会。舞会上，她凭借自己的美丽与优雅吸引了王子的目光。可魔法总有期限，午夜12点一到，一切都会恢复原样。灰姑娘匆忙离开，留下了一只水晶鞋。最终，王子凭借这只水晶鞋找到了灰姑娘，两个人携手走进了幸福的殿堂。小时候听这个故事啊，我们最期待的就是那个仙女的出现，是灰姑娘穿上水晶鞋的瞬间，是王子与灰姑娘的幸福结局。我们会为灰姑娘的幸运而开心，也会为她摆脱苦难而欢呼。可长大之后，我们才慢慢明白，灰姑娘的幸福从来都不是靠仙女的魔法，而是靠她自己的勇敢与坚持，靠她内心的善良与乐观。灰姑娘这段故事教会我们，即使身处困境，也要保持乐观和勇敢，不要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灰姑娘身处逆境，却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她用勤劳和善良默默坚守，等待机会的到来。这种乐观与勇敢，这种不放弃的精神，深深影响着我们。小时候我们遇到困难，比如说考试失利、摔倒受伤，总会想起灰姑娘，告诉自己要勇敢面对，不要放弃。长大后，我们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挫折，比如说职场不顺呐、生活失意呀，也会想起灰姑娘，告诉自己只要不放弃希望，只要坚持努力，就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水晶鞋，一定能够摆脱困境，收获幸福。他还教会我们，平凡不等于平庸。灰姑娘出身平凡，甚至是遭遇不幸，可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平凡而自卑，从来没有因为遭遇不幸而自暴自弃。她用自己的善良、勤劳、乐观，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最终呢，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这让我们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无论出身如何，无论遭遇怎样的苦难，只要我们坚守本心，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精彩。除此之外，灰姑娘这段故事还教会我们要懂得坚持原则，不迷失自我。舞会上，灰姑娘虽然享受着万众瞩目的时光，但她始终记得魔法的期限，记得自己的本心，没有因为一时的虚荣而迷失自己。这让我们从小就明白，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无论获得怎样的荣耀，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被虚荣所裹挟着，做最真实的自己。那么也希望呢，这样的故事能够教会我们很多很多的道理啊。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听过的童话故事还有很多，像小红帽， 它教会我们警惕与谨慎，丑小鸭教会我们自信与成长，卖火柴的小女孩教会我们珍惜与善良，而我们今天重温的白雪公主和灰姑娘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两个故事啊。那这些童话故事呢，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看似幼稚却影响着我们的一生，就像一颗种子在我们童年的心里生根发芽，教会我们善良与勇敢，真诚与坚守，乐观与坚持，就像一束微光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退缩，在面对诱惑的时候不迷失，在面对他人的时候懂得善待。听童话，听的是情节，是美好，是希望。长大后，我们再回味童话，品的是道理，是成长，是力量。这就是童话带给我们的一种魔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段童话故事吧。这段童话故事也是很有意义的，相信很多小朋友也都听到过，妈妈也曾经听到过。这就是《皇帝的新装》，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1: 童话广播剧《皇帝的新装》。
2: 衣服穿在身上，不称职的人，愚蠢的人是看不见的，
3: 是吗？把他们请来。
2: 是皇上，我这就去请。
3: 多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把布和衣。凡是愚蠢的人或不称职的人就看不见这块布。算了算了，我先不去了，先让那个最诚实。这布料美丽极了，多么美的色彩啊，多么美的花纹啊。是的，我要告诉皇帝，我对这布非常满。
2: 这织布机上的确什么也没有啊。哎，我并不愚蠢呀。哎呀，对了，哎呀，你们织的布是太美了，
4: 太美了，
2: 我要回去告诉皇帝。
4: 好好好，
3: 织的怎么样了？
2: 好。我们陪皇上去。
5: 他们来到骗子织布的地方，两位大臣指着织布机告诉皇帝：
2: 皇上
6: 请看，
2: 您请看，这织布机

0: 地上的布花纹多漂亮极了。
1: 对，
2: 在游行大典就要举行的头一天晚上，两个骗子装着把布料从织布机上取下来，又拿着两把剪刀在空中剪来织
3: 袍子。
1: 啊，这件是
3: 外衣。
4: 啊，皇上，这衣服可真不错呀。
0: 真不错，真不错。
1: 啊，好，现在就请皇上脱下衣服吧。
4: 简直是一套贵重的新衣服。
1: 对对对对。
0: 皇上，游行大典马上开始了，咱们出发吧。
5: 好。
2: 大家都说新衣服漂亮，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怕人说自己愚蠢，怕说自己不称职。可是一个小孩子却大声地叫起来：“

点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5月23号晚，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激情启幕，我市全城涌动足球热潮，市民通过第二现场齐聚观赛，共赴这场属于东北大地的足球盛宴。近年来，我市聚焦生态修复与物种保护，构建全域生态安全格局。自强之光百名肢残人无障碍体验锦州站活动在我市举行。市消防救援局在东湖森林公园小凌河流域开展2026年度防汛抗洪实战演练。2026锦州青年美术作品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绿茵逐梦燃圣善，赛事赋能换新机。5月23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激情启幕，我市全城涌动足球热潮。市民通过第二现场齐聚观赛，共赴这场属于东北大地的足球盛宴。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在大商锦州新玛特购物广场、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第二现场，记者看到热闹的观赛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足球爱好者们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纷纷表示在家门口就切实感受到了体育赛事带来的欢乐与城市活力。本次活动深度融合观赛体验与惠民消费，整合商超、烧烤、餐饮、文体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出凭赛事票根、身份证享受专属折扣福利等系列活动。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文旅融合政策，以赛事服务市民，拉动消费，现场可观看赛事直播，参与互动，百威啤酒当天免费畅饮。东北超对手省份居民凭借身份证和票根到辽西郡，还可畅享餐饮、购物、娱乐等多项专属福利。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体现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更成为聚焦城市力量、激发发展活力的重要纽带，助力我市文商旅体融合发展迈向新的台阶。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今年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日，守护生物多样性，既是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助推绿色发展、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市聚焦生态修复与物种保护，构建全域生态安全格局。我市地处辽西生态关键枢纽，河湖生态优良，野生动物植物物种丰富，在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市林草局持续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监管，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看护、野保法普。

法宣传及打击破坏鸟类资源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等，鸟类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鸟类资源日益丰富，数量逐年增多，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目前，全市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达402种，生物物种种群保护成效显著。在水生态治理方面，市水利局坚持系统治理理念，严格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科学优化水源配置，年均供水1.8亿立方米，稳定保障城乡用水安全，通过紧邻水库常态化生态放流，有效维系小凌河干流生态激流，保障河道水系连通，生态系统完整。14五以来，我市累计完成小流域综合治理37.85万亩，2025年水土保持率74.4%，超额完成目标。实施中小河流域治理38项，治理河长391公里，推进小凌河、女儿河、白骨河三河共治，以扎实举措守护水生态，筑牢锦州生物多样性生态屏障。我市同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开展国土绿化、湿地修复与防沙治沙等项目，持续夯实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以优良生态赋能绿色发展，护航美丽锦州建设，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民生宜居有机统一，持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为迎接第36个全国助残日，23号到24号，自强之光百名之残人无障碍体验锦州站活动在我市举行。来自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的之残人代表齐聚一堂，实地体验红色文旅资源与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成果。本次活动由省肢残人协会主办，沈阳、大连、丹东、锦州肢残协联合会承办，是全省系列体验活动的重要一站。此前活动已在大连正式启动，锦州站共集结25名肢残人代表，开启红色文化与无障碍环境融合体验之旅。23号下午，启动仪式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举行，正式开启了红色文化与无障碍融合体验之旅。代表们沿着宽敞平缓的无障碍通道缓步前行，逐一参观馆内各类历史展区。大家认真聆听讲解，驻足凝视珍贵文物与历史影像，在一幕幕历史场景中重温峥嵘岁月，深切感悟伟大的红色革命精神。与此同时，大家边走边实地体验场馆内无障碍坡道等全配套设施，顺畅便捷的通行条件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从容观展，切身感受无障碍环境带来的出行便利。24号，体验团乘坐无障碍公交车前往东北交通大学遗址，近距离了解锦州历史文化，全方位体验公共文化场所的无障碍服务。来自阜新的无障碍体验员海亮表示，这次参与体验活动特别开心，不管是展馆还是城区道路，无障碍设施都很齐全，出行省心又便利，感谢社会对残疾人个体群体的关爱。此次体验活动不仅直观检验了我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实际成效，搭建起肢残人群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更为全省无障碍环境提质增效。5月22号，市消防救援局在东湖森林公园小凌河流域开展2026年度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多部门社会应急力量联动协同，以实景实战的方式全面筑牢聚焦群众最易遭遇的

0: 洪涝突发险情，模拟小凌河流域特大暴雨致河堤出险、民房被淹、群众被困失联等极端民生灾情，针对性解决汛期群众遇险救援、城市积水排涝等民生难题。演练现场紧贴实战，精准高效。我市消防部门集结151名骨干救援力量，配齐配强舟艇、水陆2栖车、大功率排涝泵、无人机等1000余套专业救援设备，搭建临时前沿指挥阵地，围绕群众孤岛救援、翻舟自救避险、城区积水排险、激流人员搜救等20多项贴近民生的实战科目开展演练。此次演练打破单一救援模式，联动市应急立体化的防汛救援合力，通过多部门的协同配合，打通汛情预警、人员救援、医疗救助、隐患处置全流程，大幅提升突发洪涝灾害下群众救援效率。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5月22号，汉末成文脉，芳华耀锦城，2026锦州青年美术作品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开幕。青年艺术家们以笔为媒，以画寄情，用多彩笔诠释青春理想，以艺术匠心传承文化根脉。本次展览共遴选100多件美术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综合材料等多个画种。创作者中既有来自驻锦高校的学子、青年教师，也有专业群文美术作者和企事业单位职工，还有锦州籍的美术专业博士生以及新文艺群体。他们以丹青为媒，以匠心书写，歌颂美好生活，礼赞祖国山河。参展青年作者们纷纷表示，此次展览为锦州青年美术创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平台和交流平台，大家以画交流，学习借鉴，参展作品展现了青年创作者的思考，很有时代气息。期待锦州青年美展成为品牌，越办越好。锦州青年美术作品展于2024年举办第1届，本次展览为第2届。此次展览的举行，不仅是我市青年画家展示才华的舞台，更是我市推动校地融合、引才、育才、留才的一次有益实践，将进一步厚植本地美育土壤，提升全民素美素养美感，聚焦青春力量，建强锦州美术创作梯队。全媒体记者李可、林娜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红宇，播音红叶，监制王光，总监刘红佳，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2: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2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3: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

0: 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1: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好，朋友们，现在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5号到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6度，北镇临海易县15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21度，黑山23度，北镇22度，临海20度，易县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5号到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6度，北镇临海易县15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21度，黑山23度，北镇22度，临海20度，易县24度。明天5号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

0: 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
1: 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
2: 渔业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10年来，长江沿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自主快速交汇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
4: 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6: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
5: 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7: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5: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
8: 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
9: 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0: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
11: 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2: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
13: 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4: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
14: 广泛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
0: 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
15: 地方，没有用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冲击波造成的。
5: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
16: 全面目前讲述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疏浅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
4: 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

0: 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5号举行。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
3: 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捕，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今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
4: 后损失超过700亿级，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
5: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综合广播
7: 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8: 多亏你信。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缘由，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0: 想的事。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1: 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幕式在四省区同步举行；
2: 东北超首轮4场比赛精彩激烈，共打进12粒进球；
1: 新华社刊发报道，东北超开启注意力经济的盛宴；
2: 瑞平东北超好戏，
3: 它吹出了美美的模样。
4: 叫我在机器等你，是由机器的小朋友们来进行的演唱。在咱的身后不远处的东区域有2000多名。
3: 东北雄风整装起航，
5: 非常好啊，然后很壮观。知道东北超的时候，
6: 跟雪饼猴那今天在长春赛区开幕式的现场，就在我身后挥舞着金箍棒和少年街舞团队的小朋友们一起为我们带来舞蹈表演，
7: 秉承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宗旨，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球员都能够运动起来，也同时让我们
8: 爸在我左手边看，这是大连队今晚在开幕式上即将展出的大连的球迷的队旗。说到今晚的开幕式呢，哈尔滨籍的冬奥会冠军宁中岩将登场。
9: 龙江汉子就要赢！
2: 冬奥冠军
10: 的热情，能够感受到我们东北都是一家亲。
1: 在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现场，记者刘书宇发回报道。
6: 这里是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现场，那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300多名演职人员全部身着特色服装，那他们穿梭在中心表
11: 演，为了让我们东北城市心连心，紧紧地抱团在一起。
2: 本台记者郭点点、杜红林报道，23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打响揭幕战，首轮4场比赛共打进12粒进球，
12: 上荣光。
2: 比赛开始后，沈阳队依托主场气势不断调动进攻节奏，持续向对方球门施压，鸡西队则是立足稳固防守，积极寻找破门机会，最终沈阳队以3-0的比分拿下揭幕战开门红。东北超沈阳队首粒进球队员马新波，
13: 非常
6: 球场上还有将近2700名身着蓝色球衣的通辽球迷，这不就是东北超的魅力吗？球员们带着梦想，带着热爱，奋力拼搏，球迷们揣着乡情奔赴而来，一座足球场却装下了我们

0: 记者孙晨天在哈尔滨现场观赛。
1: 本场比赛呢，
2: 更多的这种机会啊，我觉得哈尔滨也很具这个冲击力，而且打法也很鲜明。我觉得两支球队都非常好，非常好。
0: 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冰：
3: 虽然今天我们输球了，但是我们踢出了龙江精神，我们踢出了我们哈尔滨体这个队的啊，我们队员的
4: 进攻端的一些细节吧，

0: 们可能回去要进一步的加强练习。
1: 东北超首轮战罢，这场属于东北人的足球盛会已经超越了足球本身，成为三省一区情感交流的纽带。
2: 就是当全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东北
3: 信息过载的时代，谁能以人为本，以情动人，以稀缺的注意力汇聚，谁就能找到价值转化的金钥匙。这场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正把聚焦在黑土地的目光变成真切的流量与消费，引领一场注意力经济新
1: 赛事。推出从500万元首席赞助到5000元超小赞的五级赞助体系，大牌商户、街边烧烤店、猪蹄店悉数纳入，比赛更接地气，更具人心。让热爱留得住，注意力经济不是简单抢眼球，而是把关注变成情感共鸣。东北超的
3: 经济增量，东北超球迷专列人头攒动，夜市、广场、烧烤小店的第二现场氛围热烈，酒店、餐馆、各大景区的工作人员迎接八方来客。报道最后说，我们乐见东北超踢出快乐足球、烟火足球的纯粹，踢开
1: 纷纷推出报道关注东北超开幕盛况。报道说，东北超赛事一经启动便收获超高人气，四座城市现场观赛人数超过10万人次，揭幕战门票提前售罄，上千个第二现场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赛，掀起全民参与足球的热潮。210多家媒体平台，
3: 23号晚东北超激情开赛，这场草根足球的集体狂欢不仅点燃了大众的体育热情，更是以足球为纽带，开辟了体育赛事流量赋能地区发展的全新赛道。体育赛事自带超高流量，更是城市聚拢人气的关键密码。东北超
4: 已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综合报道，23号晚，东北超除了赛场内的观众呐喊助威，遍布全省各地的第二现场同样热情高涨，让足球激情融入城市烟火，融合周边餐饮酒吧一条街。
5: 所以这些大桌都是奔东北超来的啊！我们的电视也播放着，然后我们这边串也准备了很多，我们的串师傅现在还没有下班。
1: 当天沈阳市人民广场第二现场客流量达到5.1万人次，广场周边的特色小吃商户生意十分火爆。孙林，
6: 我身后随处都是象征着大连主队的海天蓝，那并且呢，大家的欢呼声仿佛可以穿透几百公里的距离，直达冰城的现场。
7: 感觉也是就是非常有氛围，然后也在这也和大家一起助威，就非常非常兴奋。
8: 这儿的氛围不比说一般场内差，然后
3: 新打造多处第二现场，遍布城区商圈、特色餐饮街区等核心休闲区域。辽阳灯塔粮仓文创园邀请著名歌手现场驻唱，丹东安东老街安装高清大屏，让绿荫热血燃遍大街小巷。赛事期间，我省还推出景区免费，局长令家鹏
9: 联动全市住宿、餐饮、洗浴、商超等合作商户推出专属福利。
3: 东北超的热潮同样席卷县城，盘锦市盘山县打造接地气、聚人气的基层观赛阵地，在抚顺市抚顺县，球迷看球的同时还
10: 他的印记。王林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球员，他的年纪已经是39岁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将啊，但是呢，他一直有一个绿茵的梦想。
11: 那昨天一共上场了多长时间？
12: 10分钟。我一个队友帮我在电视前面数哈，说我上场了10多分钟，10分钟。
1: 我们的城市风貌与市井生活向外界推介沈阳。参加东北超之后，他的劲头更足了。
13: 对于我们80后来说吧，其实真的站在场上的时候，真的是对抗比较激烈。但是呢，我们80后没老，我们这些老男孩还有能力站在场上去为城市、为家乡拼搏，就是感觉特别特别。
3: 而圆了东北梦的话题这两天冲上热搜，这背后是源于2年前新疆女孩祖丽皮亚接受街头采访时表达了对东北的喜爱与向往。就在23号，祖丽皮亚圆了自己的东北梦。
14: 你想去什么地方？
15: 我最想去东北。
14: 为啥呀？
3: 要来沈阳观看东北超。刘克斌到机场接到了这位新疆的姐，
16: 就接我的小朋友。
17: 他是
16: 祖丽，祖丽是吧？
17: 祖丽皮亚，
16: 祖丽皮亚。
15: 特别开心，我看见机场一堆人来接我，就感到了东北人太热情了。
3: 真心。
4: 您收听到的是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大连南部中雨，大连北部丹东、朝阳、盘锦、葫芦岛及消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两公里，电话46771113130，经理徐茂峰。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
2: 东北镇14度，黑山临海13度，易县12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
2: 扯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
1: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
5: 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概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以设立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
7: 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
8: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9: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
8: 不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
8: 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中国航天工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根，
13: 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4: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
15: 5月23号8点到24号。

0: 15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0天，
1: 北贵州四川重庆七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
2: 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3: 西宋文明，我们都给你画一致性的啊，画7环到政府免费的5个地方。
2: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故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4: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2: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
6: 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7: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8: 我认为啊，以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7: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
5: 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9: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
5: 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让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
9: 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5: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
11: 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2: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
13: 之声将持续关注。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6: 北京时间7点整，放眼世界，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1: 新闻之约，
2: 迎着朝阳，
1: 聆听世界。
2: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2: 来，我是聚焦生态修复与物种保护，构建全域生态安全格局。
4: 自强之光百名肢残人无障碍体验锦州站活动在我市举行。
2: 市消防救援局在东湖森林公园小凌河流域开展2026年度防汛抗洪实战。
4: 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购物娱乐等多项专属福利。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
2: 目前全市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达402种，其中包含东方白鹳等29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生物种群保护成效显著，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画卷。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4: 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为迎便捷的通行条件，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从容地进行观展，切实感受无障碍环境带来的出行便利。24号体验
2: 佩奇、佩强、舟艇、水陆两栖车、大功率排涝泵、无人机等1000余套专业救援设备，搭建临时前沿指挥阵地，围绕群众
4: 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压实压紧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全市青春理想，以艺术匠心传承文化根脉。本次展览共遴选100多件美术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综合材料等多个。
4: 西围歼战、辽沈战役的决定之战。1948年9月12号，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南到廖耀湘，于是决定放弃沿北宁县正面进攻的计划，改由大虎山以东地区经台安渡辽河向营。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已经溃不成军，处在被分割围歼之中。廖耀湘虽一再改变撤退方向，但已无法逃脱东北野
2: 战的种子。在书法辅导课堂上，老师逐一耐心解答，手把手进行书写指导，带领大家感受汉字的方正之美。
4: 靠前服务精准施策，统筹整合专项资金。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1: 这个工作人员江萌看到老人的茫然与焦急，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快步上前，将他搀扶到休息区坐下，耐心的安抚。
2: 不吵不扰，不讲卫，
3: 文明观赛，观颜美，
4: 守规，
3: 行人手见。
5: 待遇资格认证人脸核验完成，或者您搜索电子社保卡，然后进行呢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刷脸即可。
6: 他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
1: 全省以晴朗天气为主，28号还有一次降水过程，但是范围和强度都不算太大，各地的气温保持平稳状态。
7: 平时自己在家做的好吃。听说最近在大学的校园里有一门课特别的火爆，它就是劳动教育，从田间采种、汽车维修、炒菜、烘焙，高校呢都
8: 焦化反应，不停的拿汤汁淋它，啊，它的颜色就会变得很漂亮。
9: 没有做过这种肉菜，今天呢就学到大火收汁，等我暑假回家就做给我妈吃。
7: 当当，我们的红烧鸡翅已经出锅了。特别的入味儿，确实
10: 行人员非常多的心血在其中的。
8: 我们这个劳动教育烹饪课是现在是一个学期开两个班，每个班是36个学生。像我们今天教同学做这个红烧鸡翅，我们看到的是红烧鸡翅这一道菜，其实做红烧肉、红烧鸭块，对吧？红烧鱼，其实都是一样的烹饪方法。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昊天、子诺；编辑：朱宏宇、王光、李刚、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